一生客家话，一世客家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哎呀，我的意思，聆听乡音，品味乡情，一是走进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勤劳、智慧与热情。我是你的老朋友冯，感谢你的陪伴，让我的意思可以去今日的客家风情化。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家风情坊啊，等继续分享石尖乡的客家美食、新头乡的享受。我哋来讲下滋补名菜酿酒鸡，鸡块特批老将以自家酿米酒焖煮，上酒香浓郁入味，嫩滑香甜。今日行市发食，健脾开胃，产妇用来进补，婚姻素颜也少不了一套佳肴。第二只是客家的经典酿豆腐，豆腐裹满猪肉，香菇虾米香料，可蒸可焖可煎，煎至金黄后，蘸酱料入口。含上滑嫩，是家家户户都爱的蜜桃。饼村开往肉人名是最大，鲜肉搭配香菇，木薯粉蒸制，一天爱趁热食，鲜香弹牙。到了清明，客家人都会采摘嫩叶、粗叶等青草制作青面饼。姿态天然，草木清香，能吸食养生，也偏大家吃作为肉饭。特色饭类花样繁多，米糕饭软糯不塌，蘸糖上甜，蘸椒上辣，还能下锅爆炒。太普老鼠饭色滑透亮，也含软蒸粉。煮汤爆炒都合适，还有咸湿酸盘的酸盘子，一头制作口感弹牙爽口。客家人极爱偏爱各式人人，金黄丝甜的炸南瓜人，紫云乌人，还有猪肉人。牛肉人、五人一应齐全，客家话也人同音，一颗颗人韵消失，创造客家人期盼客家团圆的美好心愿。一口客家风味，便是心底最绵长的享受。

上演遥遥，前衣绵长，客家文化鲜活相传。无论身在何方，上演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客家文化始终是我们共同的根。听众朋友，感谢两位陪伴，我们的客家风情化就到会同大家告别的。下期的客家风情化，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哎，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少吃肉。大家都知道吃肉呢对我们的健康太不好，因为这些肉呢会加重疾病或者诱发某些疾病。正常的情况下，人的体液包括血液、细胞内外液都是弱碱性，血液的 pH 值为 7.35 到 7.45， 人体内的 pH 值与我们进食的食物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摄入过多的酸性食物，大大超过体内调整的 pH 值系统的限度，就会使体内的这个pH 值失衡，进而引起酸碱平衡破坏，所以呢，食物的酸性就影响了健康。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